0: 回春丹版本的初恋，这个歌非常适合做开场。我记着新喜剧之王一开场第一首歌，整个一个一镜到底，就拿这歌当 BGM。
1: 哎，这个不是很浓烈，但是呢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也很有这个故事感和画面感。
1: 对，像我们慵懒也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回春丹初恋。北京时间的8:05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开启了8点时段的直播，陪伴各位星期二早安，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千。金鹿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那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广播的页面，点击进入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听边聊聊你的一些中秋假期的安排呀、啊，你听歌的心情啊，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哈。我们这个 freestyle 一下。另外还有人 WJ 刚刚可能在听这个李玟的过完冬季的时候啊、嗯、他说全国都是好天气
0: 啊。对，
1: 确实哈、啊、这个秋高气爽，清秋天空辽阔啊，
0: 太适合出游了、
1: 啊、全国各地啊特别适合出游，尤其是北京真的到了旅游的最佳。
0: 对，北京的秋天很短，非常值得珍惜，这个蓝天白云真的是很舒爽，然后你去那些名胜古迹又特别合适，很出片的朋友们，
1: 非常的澄澈又出片、嗯、气候也不燥也不热也不冷，
0: 是的，
1: 哎呀，一切都刚刚好，
0: 碧空如洗，
1: 太美了。
0: 暑假又过去了，游人都走了，哎，正是北京人好好的欣赏本地人的享受本地生活的时候。
1: 对，十一哈、啊、也可以考虑一下北京游。
0: 对对，但是估计人又是人从众了、啊，
1: 人很多。
0: 嗯，下面这个歌来自陈奕迅的广东歌《夕阳无限好》，它本来是那种感慨世事无常、带点唏嘘的歌，但是后来有个演唱会的版本，把那副歌改成了麦当劳汉堡，所以它变成一个有梗的歌。歌就中和了那个情感，很好玩。来听这首《夕阳无限好》。

0: 这是杨千嬅的处处吻啊，这几年也经常出现在这个短视频上作为 BGM 呈现，很合适倒是。
1: 是的，有一位听友找上个小时7:54的歌叫什么名字，他发了好几遍了，比较急切。
0: 对，这个七点最后一首歌叫过完冬季是 Coco 李玟的，再往上一首应该是他说的张信哲演唱的叫珍惜。这个歌确实不是那么的热门，有的时候在平台上不一定能搜到，你多找几个音乐软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歌啊。
1: 张信哲珍惜哈。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的为他而来说坐标重庆这几天一直下雨，真的好堵呀。坐标重庆下几点雨。
0: 对。
1: 哎呀更不好走了，尤其是这一天。
0: 冬天赶上过重庆下雨啊，更加有，就你要是看电影倒挺有味道，但你身处其中确实是很潮湿很冷啊。
1: 是的，还有我们的苗苗也说了，这无锡今天有小雨哦，看车上有雨点了。
0: 对，
1: 北京这两天未来几天报了有一点点小雨哈，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下来，但也不会特别大。
0: 对，
1: 应该
0: 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个感受。这个我看过一个 UP 主，他是南方人，他说我说下雨好烦，你说烟雨江南，算了，跟你们北方人说不清楚就是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有的人喜欢雨，有的人觉得下雨好烦哈。
0: 对，要看本人的感受了。那8:14音乐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的这样的环节。因为今天是9月22号，明天9月23号就是秋分了啊。

0: 入分之后呢，这个阳气渐收，秋燥加重，皮肤的水分流失变快，油脂呢分泌变少，我们的护肤要加强保湿修护。真心呵护您的动听优选为您推荐一套维稳修护的经典套装，叫兰蔻精纯三件套，熬夜后脸色暗沉松弛，眼角干纹细纹，一套就能搞定。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今天动听优选下限时的折扣价，三个大正装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下单加送礼袋，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这个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8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张震岳，小星星。

0: 张震岳的歌就是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很少有人一个男人五十来岁了还这么有少年感啊。
1: 对，听着他的声音呢，就是觉得他是那种把这种自己声音当中的大自然派、大自然风格保留得很好，
0: 是，
1: 然后又紧密地贴合在华语流行乐坛的核心地带。
0: 对，关键他不过明星生活，他经常是就动不动就冲浪去了，然后说原来在滚石有演出的时候，他就是一身沙子，穿个短裤就直接上台了，刚从海边过来，就是这样的大自然的感觉啊，
1: 就是里外都是统一的哈，
0: 对，挺好的，
1: 非常的自然。8:20了，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刚刚还有人问，在上个小时7:40左右，一首女生的歌非常好听，叫什么名字？
0: 哎呀，那么有特色的声音，没听出来是林忆莲吗？
1: Uh-huh.
0: 那歌叫 Batman， 她翻的一个英文歌啊，这个非常动听的一个歌，也是有年头了啊。
1: 对，我们的丫丫问啊，动听优选是小程序还是公众号啊？找不到，怎么会找不到？微信搜索小程序，
0: 小程序
1: 动听优选，
0: 对，非常多。动听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精选的商品，今天是这个兰蔻精纯的3件套，待会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1: 对，
0: 接下来还是来听歌吧。昨天咱不是说到那个爱拼才会赢，还有朋友纠正吗？对，后来我又听了一下，我确实说错了一个字儿，爱拼才会赢，不是爱吧加喂牙，是爱吧加哎牙。
1: 对，昨天有人给你纠正了一下，那个不是喂，是
0: 哎，爱吧加哎牙。但是今天又有新题目了，
1: 来，
0: 这个歌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小时候就是有那种电视台有那种点歌台嘛，它就是过路歌老呈现，而且真的很精彩。那个伍佰和万芳就是烟火气和文艺的最佳组合，而且万芳穿一个红裙子披一个皮夹克，非常有江湖气。这个歌也是非常的好玩，充满了那个闽南歌的风情感。来听爱情现实批。
1: 我以为你要说闽南语了。
0: 不，这个我不会。

0: 人错过啊，这个歌我们都很熟啊，但是听 live 版更加有一种身临其境，好像你在这个现场的感觉啊。
1: 嗯，那这是 live 版本的来自告五人的歌，也是他们的非常经典的，被大家最熟知的一首作品、啊。
0: 对，更有冲击力的听 live 版。
1: 对，我们继续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论这个护肤流程，其实小钱作为比较精致的男生，应该在这个护肤方面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吧？
0: 对，正常首先你得洗脸，然后一般男生都这是废话，对，但是你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天天洗脸或者按时洗脸和认真洗脸的。
1: 认真洗脸我知道，不能做到每天洗脸吗？
0: 不是，就是拿水扑一下，我觉得那不叫洗脸
1: 啊，就是认真的对待一下啊，这个清洁做好清洁，这个很重要。
0: 首先得用温水，那个热水和冷水的龙头要调好比例，然后呢，不要能用肥皂。用洗面奶，正儿八经的洗面奶。你像我是油皮，所以我得用那个去油的，然后有点磨砂的会效果好一点。但如果皮肤特别敏感的人就不能用了。之后呢，就是拍爽肤水嘛。拍完爽肤水之后，就是如果有精华的用精华，没有精华就上面霜，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眼霜，
1: 眼霜涂在哪一步呢？
0: 眼霜是水后面吧。
1: 哎，对了，在精华之后哈，如果有精华的话，在精华之后或者精华之前，反正这两个是大概是同一个步骤，但是一定要在水之后。
0: 对，你说个标准的吧，我这个可能会误导大家。你说一个标准的这个，比如说兰蔻精纯的使用方法。
1: 兰蔻精纯三件套是有护肤流程的哈，洗完脸先拍精纯水，它清透不黏腻，轻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这个水被称为什么？素颜精华水。就是打完底之后呢，后续的护肤品它吸收的会变快。
0: 哦，挺好，促吸收。
1: 对，然后再涂上这个精纯眼霜，冰淇淋的质地，上眼睛是清爽无负担的，能够精准淡化眼周细纹、黑眼圈，是熬夜党的必备。最后是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润，层层递进。我觉得这种三件套啊，在晚上是可以稍稍厚涂一点的，因为早上可能有些女生是要化妆，是要涂一些粉底啊、气垫之类的，
0: 对，
1: 她会涂太厚的这个护肤底打底的话呢，
0: 会影响呼吸
1: ，它会有搓泥之类的。
0: 对，
1: 所以早上化妆前的这个底妆要轻薄，就护肤要轻薄。但是晚上，像兰蔻精纯三件套，绝对可以扎扎实实的用起来哈，
0: 营养一下啊。
1: 对，然后早上起来会觉得皮肤哎真的是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呢，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是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只要999元。
0: 哇，这个很划算，
1: 非常划算啊！效期到2028年。的一月份，如果你每天都用的话，这样的一个效期之内是完全可以用得完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也是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个歌真的就是流动的北京城啊，我觉得听起来非常感动，会想起来20年前我到北京时候我看到的北京很多地方啊，后海啊，然后什刹海，各种各样的就是充满了文艺气息，文艺青年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啊。
1: 是的，像我们吉祥如意说今天晚上的歌单太顶了，
0: 现在是早上啊朋友
1: 有时差吗朋友？
0: 就是他可能就是听进去了，所以一般晚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今晚的歌单不错呀，
1: 听到了这种后海的感觉啊。
0: 对，
1: 来自赵雷的鼓楼。
0: 现在后海也不是那样了，但我也一段时间没去了啊。
1: 刚刚我们施大鹅说，是的，男生不一定每天都洗脸的，起晚了沾水都费劲，真的。
0: 他可能怕把自己一下给就完全弄醒了，
1: 清醒一下不好吗？
0: 十指不沾阳春水是这意思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
0: 对，
1: 金龙鱼。
0: 对，这个小时的洞庭五季线是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洞庭五季线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是叶蓓的花儿，这个歌也是我想想谁写的，马条写的。
1: 马条，所以应该叫花儿不叫花儿，对吗？
0: 对，花儿其实是一种就跟十二木卡姆似的，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就是背着彩礼去那个提亲的时候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我记得马条说就是他好像有一段恋情没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他写了这个歌，把这个名儿起到这个歌名是为了有一个在歌里面圆梦的感觉。
1: 我经常叫他花儿，原来这首歌准确的叫花儿。
0: 哎，都可以，就是看听者的心情吧，你的心情开花了也是一个花儿开放的感觉嘛。来听叶蓓演唱的花儿。

0: 起来情绪非常饱满还有生命力的首歌，来自叶蓓的花儿。8:44，音乐过后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环节。兰蔻的精纯系列是护肤圈的口碑爆款啊，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能力强。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啊，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今天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的再买护肤品了，大家整套入手省心好用。动听优选为您推荐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只要9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8:46，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与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和动听无极限一起听见来自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这个是在乐队综艺当中一个精彩的改编，八仙饭店改张雨生的单身旅记，这块应该是在下雨，所以你会听到现场观众的一个欢呼声，设计的蛮好的一个精彩的改编 live 版。
1: 哎呀，这样的一个现场感满满啊，感觉更加的有氛围。
0: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视频，更精彩啊！
1: 像我们的大鹅说了，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爱情神话》里面这首歌一出来，感觉就是那么精准的符合电影的画面。
0: 《爱情神话》是另外一首歌，就叫《爱情神话》好像啊，这个是《单身旅记》，但是都是八仙的歌啊。
1: 是，嗯。还有我们的这个 Terry 也说到了
0: 护肤是吧，
1: 护肤男生时间来不及了，不都是抓把水脸上抹两下吗？
0: 啊，
1: 不过我车上有洗脸湿巾，时间来不及的时候车上擦把脸。银子小钱，面膜收到了，谢谢，放车上过一天，老婆生日再买点别的。
0: 哦，
1: 啊，先放车上藏起来，
0: 是，
1: 然后过两天老婆生日的时候买点别的一起送给他，
0: 惊喜啊。但你可别放到能阳光晒到的地方，到时候这个包装不好看了什么的。
1: 哦，是的，这是男生真的是这样啊，抓两把水往脸上抹不两下，这个脸就算洗完了。
0: 是一个肥皂能把从头到脚全都解决了啊。
1: 那你还不如就洗脸湿巾擦一擦也行。
0: 对，还有一些头发比较少的朋友们更省事，他就是直接用那个
1: 连头都洗了，
0: 对，洗面奶能洗头啊，这个特别好啊。
1: 不管洗成什么样啊，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是可以随时用起来的，啊
0: 哎，对对，
1: 让自己的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的精致。
0: 是，按咱们说那个合理的、科学的护肤步骤，真的是事倍功半啊，非常的营养均衡，对皮肤来讲。
1: 是的，嗯，男生其实比女生应该更抗老一点，其实你不觉得吗？就是可能
0: 脸皮厚、皮肤糙啊，出油出的还多，不太容易出细纹啊。
1: 哎，还真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怎么这么不公平？每天女生都在想着怎么对抗自己的细纹，各种你看男生那种很糙的护肤方式，相反好像也没多大事儿。
0: 皮糙肉厚可能就是男生更不要脸吧，我只能这么解释，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啊，
1: 一部分一部分，
0: 对啊，这就是
1: 不代表所有啊，
0: 越豁出去了反正就反而就哎没事儿啊。
1: 但有的男生也是把自己过得特别精致，也敷个小面膜什么的，
0: 对，看个人的这个基因和肤质啊，
1: 很正常。8:52了，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剩下最后一个小节。
0: 刚刚是八仙饭店的歌，所以接下来要听电影八仙的歌。
1: 好，
0: 你看这神逻辑。其实之前你播这歌的时候我还没看八仙，后来我
1: 看了吗？
0: 我看了，
1: 怎么样？
0: 所以我要不是这个太精彩了，
1: 是非常
0: 完成度极高，非常成熟，东方美学加那种现代电影工业技术。你会看到，就是他们八个相聚那个场面，有《速度与激情》啊，包括像惊天魔盗团那样的一个格式，但是就是他讲的是八个人在成仙之前，是等于八个凡人要联手拯救世界，
1: 是
0: 非常感人啊！
1: 而且唱到最后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下起了那种金灿灿的雨哈，
0: 啊，
1: 对着这首《全世界的雨》，哎，整个画面升华了，
0: 八个人的情感羁绊，然后那种精神全都出来了。这是周深和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0: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这首歌是《是另我》，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原唱是这个郭采洁和阿四，是阿四的创作。我们听到的是一个 live 版本。
1: 对，这首歌的这个旋律走向啊，还有曲风，就特别是阿四的标签哈。
0: 这是余文文和孟佳的版本，也挺精彩的。就是他们都参加过那个姐姐综艺嘛，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历的情感啊。
1: 是的，而且呢，几个人在一起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很松弛的一个状态。
0: 经常作为什么学姐去给人家助演嘛，
1: 比较熟了的。在我们上一个小节，几个人放一块啊，几个歌手放一块，我们的苗苗说了，每次非得把他们排一块吗？强迫症戒不掉了。
0: 对，他说的是这个许巍、郑钧、汪峰，我还没放朴树呢，那放朴树就消消乐了。
1: 走向下来就很听得畅快淋漓哈，一首歌不够，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而且有网友总结过，就是尤其是这个汪峰和这个郑钧，他们两个有很多的歌，歌名就差一个字儿、就是只差一个字，包括就是格式一模一样，就是这就是一个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或者是巧妙的一个美好的偶遇吧，相当于
1: 也算是一种连结哈、
0: 还不是真说谁抄袭谁或学习谁，
1: 并没有，
0: 对。
1: 好了，9: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继续来听歌，仲夏夜，愿我如风。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这是陶喆的雪豹啊，是差不多2010年左右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
1: 嗯，北京时间的9:32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钱。
1: 嗯，哎，看我们的大家留言，这一位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说什么？
0: 蜜语记，中年人的爱情，踏着舞步，伴着红酒，霸总爱上榜。他可能啊，前面有几个歌是这个 OST，、
1: 哦、
0: 像他的纪元就是蜜语记的片头曲、
1: 哦，
0: 可能是把结合剧情串了起来的一个脑补吧。
1: 中年人的爱情。怎么办？我不太懂中年人的爱情，是不是说明我还没到中年？
0: 我也不太懂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好吧，听歌听出了自己的一段理解和解读
0: 哈。还有那种那个短剧的剧情，
1: 也对也对。
0: 霸道总裁爱上做保洁的我，
1: 哎呦我的天哪！看点儿，
0: 对，
1: 更有营养的吧？
0: 对，别老看什么果是吧？哈，看点大片也行，看这个。这个歌是这个《惊天魔盗团二》还是三的一个推广曲，这很棒的是全世界推广曲都是这首周杰伦的《Now You See Me》，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这首歌叫爱总时刻盛开，拉布拉斯姆。这个如果您很细心，或者每天我们一开机就听音乐之声的话，会知道这是我们的开机 BGM
1: 吧。哎，我觉得它作为结束一段旅程的结束也挺好的，也很合适，对吧？
0: 对，花开花落嘛，哈，挺好的。这是迪斯卡的歌爱总时刻盛开，这应该是这个孙杨真

0: 选的一首歌，因为他做的这个开 GBGM
1: 啊，也是很适合也很新颖的一个开机的 GBGM、
0: 没错，很缓缓的啊。
1: 是的，9:50了，那今天星期二的早起陪伴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听得开心，保持这样的好心情，我们一直坚持啊，到中秋节的到来。
0: 没错，
1: 明天是星期三，咱们继续在7点钟不见不散，
0: 明天早上见。这首歌叫 See You Again， 更好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喂，
1: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这首歌带着一点俏皮的 funk 律动，而且比比的声音几乎是贴着我们耳朵进来的，很慵懒，但是你仔细听还带着一点小脾气。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 Have a nice day yeah， 对，在 Have a nice day 后面还跟了一个 yeah。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星期二上午的10: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希望今天的你所在的城市拥有好天气，你也拥有好心情。这是徐梦圆和黑人李逵的合唱《小雨天气》。

叫 Sunny 杨云晴，然后由他来唱这首 Sunny 真的太合适不过了啊，然后把自己的名字也唱进去，你是我的 Sunny， 我是你的 Sunny。 徐良作词的这首歌也挺俏皮的。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琼英说今儿才周二啊，怎么觉得明天就要放假的感觉了。说明啊，这个心已经提前进入到一个放假的模式啊。我们常说节后综合症，这是什么呢？节日预告综合症啊。其实也挺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假期的期待可能比假期本身还要更快乐，对不对？带着一份好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中秋假期的来临，是大鹅。

周二上午的10:13，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我也在套榜陪你听歌哈。来听听最近套榜上的这首新歌，来自周深带来的，也是为电视剧《生逢其时》献唱的主题曲片尾曲《我们不散》。

的歌声当中始终都是带着一种朦胧感和暖和的劲儿啊，来自毛不易这首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啊，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对于子女未来的一份期许啊，包含在这首歌曲当中。而下面这首歌是有关于回望的，已经用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回望过去了，品冠的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再也没有遇见彼此，但是过得都还挺好的啊。这首歌当中有一份释然的心情在里面。品冠，后来的我们，随着岁月的不断的流逝，随着你心态的不断的成长，现在的你已经跟什么达成和解了呢？我们继续要听到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歌曲，叫《岁月我饶了你》。据说呢，是范晓萱有一天陪长辈们打麻将，然后他就听到长辈们在聊，哎呀，我的胶原蛋白都没有了，身材怎么怎么样了，皱纹也长出来了啊。然后他坐在旁边听的，就觉得哎呀，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话题，尤其是女性啊。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瞬间的思考，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岁月我饶了你》。他在处理这些词儿的时候，就是很妙的那种语气，就不是在控诉岁月，好像是在开玩笑一样啊，就是说岁月不饶人，好吧，他不饶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饶了他，总可以吧，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转换啊，而且还加入了小号啊，这样的一些管乐，所以就更有一种轻松诙谐的氛围。所以有没有一些你以前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就觉得算了，随他吧。比如说以前特别接受不了别人迟到，后来发现啊，只要他来了就行了。以前非要把某件事情做到100分，现在觉得80分也可以交卷啊，放过自己了。欢迎你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来到云听 APP 哈，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一边听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岁月我饶了你。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1: sound。 现在的你已经跟什么达成和解了？看到苗苗说皱纹、年龄还有白头发，哈哈哈，以前白头发出来还会拔几根啊，现在已经无所谓了。还有什么体重啊，买衣服也是以舒适为主啊。对，感觉终于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尤其是在那些没必要改其实也改不了的事情上，比如说白头发这件事儿啊，真的拔了可能还会长，是吧？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够好啊，要改啊，要修啊，要藏啊，后来慢慢发现可能啊，真的日子是自己在啊过着啊，自己的舒适度非常的重要，也不是说光过着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按照别人的标准活，变成了现在更多的按照自己的感受来活。10:3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邀请你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来聊聊我们今天的小话题啊。现在你跟什么达成和解了？听到这首歌来自 Kaya 和孙盛希的合作，

来自 Ariana Grande， Three Rings， 七颗大钻戒，七颗戒指。这是 Ariana Grande， 然后她曾经为自己和当时和她逛街的另外的六个闺蜜买了一共七枚戒指，真的是一首友谊颂歌啊，谁不想拥有这样的好闺蜜啊，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啊。跟大家聊到说，以前非得把一件事情做到100分，然后现在觉得80分也可以交卷啊，跟这样的自己达成和解了。然后看到有朋友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杜他说，既然是80分就好啊，我老早以前已经是60分万岁了啊。这个60分，可以。但我觉得有的时候60分也不是说真的是摆烂哈，我觉得可能是知道有些事儿差不多就行，把力气留给真正重要的哈。因为毕竟人的精力啊就那么多，对不对？如果每件事情都是100分甚至80分，可能最后就把自己的身体累得不及格了。所以呢，做好能做好的还是尽量做好，只是不用每件事情都死磕，有些事儿松一松反而能走得更远。 Matt 吕彦良这首歌 Kinda Blue。

0: Cause 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

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听到这首强有力的古典的歌曲啊，来自潘玮柏和袁娅维的合作《Moonlight》中文版。10:4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小话题，现在的你跟什么达成和解了？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可以来分享，来留言。云听 APP 好，搜寻音乐之声，你可以看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看到这位朋友猫大叔害不死，他说和我家那几只爱乱尿的猫猫充分和解了，家里常备的有宝宝结呀、大卷纸啊、小手电和蓝光手电以及尿片点点点点点儿。天哪，蓝光手电都有了，感觉是在家搞刑侦。蓝光手电一照，尿迹啊无所遁形，是不是太专业了哈。总而言之，我觉得装备备齐了，日子继续过哈。还是那几只猫猫遇到了你，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林俊杰进阶。

当很多人都习惯了林忆莲歌声里的温润和克制之后，他在五十多岁用这样的一首摇滚把自己的声音顶到了一个很多很多人都够不着的地方啊！我们听到了这首非常酷的《归零》，来自常石磊的词曲创作、编曲制作。然后昨天9月21号嘛，是林忆莲《盖亚》这张专辑发行的14周年的日子，然后会看到微博上面呀，有一些乐迷还有乐评人自发在回顾这张作品啊，觉得是华语乐坛最伟大的转型作之一。一张14年前的专辑到今天还是在被大家反复的提起哈、确实是因为林忆莲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那种大胆的创新，还有常石磊的非常给力的坚不可摧的支持哈。我们刚刚听到的《归零》啊，也是在盖亚发表之后的6年之后，可以说常石磊又给林忆莲的音乐又点了一次火。10:5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最后听到 Lucy。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伴您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连听到两首非常自信的带有宣言式的歌曲啊，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 I'll be there， 然后之前是来自张靓颖的 Make it big。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星期二的11:0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迎来这首歌带着一份深深的思考，小雨宋念宇，理想时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
2: 也要更有态度，
1: 更有态度。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3: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
4: Music Radio。

在张信哲今年的一些新作品新专辑当中，我们感受了他不断的在尝试一些更加新鲜和多元的音乐的风格啊，电子舞曲啊，摇滚啊，但是在2025年的属于这张专辑里，还是听到了这种属于阿哲的情歌舒适区的作品，听到了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亲自来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啊，这样的一段无人共鸣的情感，或许只有我看见。

告别了张信哲，或许只有我看见之后迎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22岁时候他的创作啊，也是收录在他当年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当这个音乐缓缓流动，就能把我们立刻带入到一股缓慢的哀伤里啊。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话反复的被吟唱，就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正话反说吧。嘴上呢说着不强求，但是字字句句都是思念。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徐佳莹首张专辑当中的《失落沙洲》，徐佳莹的第七张个人专辑这个月录音杀青了，这件事情让等待已久的乐迷朋友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这张第七张专辑呢，距离他的上一张给那张专辑已经过去4年多的时间了。当然这期间呢，我们也看到徐佳莹为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啊。据说呢，专辑制作人陈君豪也是在录完音之后狠狠地称赞，太好听了。然后现在这个专辑已经进入到了混音啊，还有母带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期的工序里面啊。我们期待吧，2026年在年底前能够听到这张专辑。继续迎来的，这是严仁中翻唱徐佳莹的《不难》。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1:32，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12点。当然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也在套榜陪你听新歌，这也是目前榜上的一首作品，李冰冰的 Crush。

0: 你。
1: 一连两首歌让人陷入甜蜜，刚刚听到来自范丞丞的这首 acoustic 版本的过度呼吸，接着迎来轻快跳跃的海边 tango， 来自王鹤棣、王其明和朴沙的合作。
2: 拿着吧。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张艺兴 Would you be mine， 黄义达在上个月举办了自己的生日专场演出之后，有乐迷问到他新专辑的进度啊，他说还差三四首了，你希望可以早日来到我们的耳边，这一首歌完整演出当中的《我懂》。

时间来到了周二的11:54，今天上午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今天晚上7点到9点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们再相见，留下这首歌曲啊，逃跑计划乐队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带着 City Pop 风格，然后尤其是萨克斯加入哈，让整首歌曲更加有一种迷人的光泽。你的爱情。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半年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0: 在我。
1: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有那种皱巴巴的心被他轻轻抚平的感受。12: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这也成为了今天音乐好时光的主题。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那条路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春天数槐花，秋天采落叶，路过早点摊的时候也要特意的绕一下，碰到邻居要停下来点个头问声好。15分钟的路程能够装下整整半个早晨，而现在有了车，但车窗却关着，空调开着，窗外的树一年年黄了又绿，我们却再也没有看清过。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无车日的这一天，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开车，而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出行有很多的选择。那么今天的午休，你会不会选择走出门去走一走，或者扫上一辆自行车，简单的在周围骑行一下，转一转呢？

0: 坚持的遇见幸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到了明天9月23号，就到了秋分，秋分之后阳气渐收，秋燥加重，皮肤的水分流失也会变得很快，油脂分泌变少，我们的护肤就要更加的加强保湿修护。所以今天真心呵护你的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的是一套维稳修护的经典套装，兰蔻精纯三件套，熬夜之后脸色暗沉松弛，眼角干纹细纹一套就能搞定。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今天的动听优选还会有限时的折扣价，3个大正装，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9: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All

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应该是在哪个季节诞生的？孙燕姿的这首《遇见》在我的心里面感觉就是深秋或者是初冬，在地下铁里面有一点点萧瑟的那样的情绪和季节。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看到了大家的问好，沈阳刘小乔中午好啊，还看到哦赛小花的小迷弟你好你好，午夜不登楼中午好啊，苗苗中午好，午安，今天中午喝了一杯手冲咖啡，然后再询问此刻北京的天气啊，还能穿短袖短裤上班吗？哎，这两天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在运动的时候穿的都是短裤短袖，但是上班就有点难，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这个空调还是挺强劲的。今天的 OOTD 是深蓝色，一条深蓝色的长裙，然后一件薄薄的蓝色的印花的长袖，哎，这个在直播间里面就是刚刚好的温度。武涛中午好啊，哎，他发了一个花花熊猫，是因为今天是熊猫日吗？所以发了一个很可爱的熊猫头像啊。小雪小花姐姐中午好，中午好啊，今天午间又能够再一次的和大家在音乐好时光当中相遇。那马上刚刚听过那首歌，我说有一点点萧瑟的感觉啊，这首歌感觉一下温度就升上来了，因为它是宁夏郁可唯的版本。

0: 朴树的平凡之路，有多少次走在出行的路上听的都是这首歌，无论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好像听到这首歌一下就有了在公路上飞驰的感觉。那么马上就要到秋分了，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不错的护肤品，就是兰蔻的精纯系列，也是护肤圈内的口碑爆款。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啊！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坚持使用的话，一定是可以看到效果的。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粹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到手只要999元。现在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

0: 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甜甜淡淡的陈老师陈绮贞带来这首《旅行的意义》，她的声音就真的很像是秋天的风，带着一点桂花香气的感觉，让你觉得非常的舒展。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看到有听友在要求关注周传雄小高老师明天上线的新歌《秋天的海》，然后还有听友燕百万说喜欢刚刚听到的周迅的飘摇，感觉很久没有听到了。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说今天的每一首歌都很适合饭后散步听，哎，你抓到了今天的精髓啊，暖心小太阳。我们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嘛，所以也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在午后的时候选择一个非开车出行的方式，散散步，骑骑车，或者其实最近我还觉得公交汽车是一个挺舒服的选择，因为它现在没有那么多人去坐了，而且呢又有专门的公交车道，所以又快速又不挤，而且它和地铁不一样的是你可以沿途去看路上的风景，甚至可以把车窗打开一点点吹一吹自然的风。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平时的出行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也不一定一定要开车，对不对？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许愿说想要看一下今天的 OOTD， 已经发在抖音赛小花花上面了，虽然不敢说做到有求必应，但是既然我们聊到了，大家想看的话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毛不易，一荤一素，今天午餐你吃了什么呢？

0: 淡淡的讲述起自己的故事，毛不易一荤一素。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佩哥说，刚刚那首歌的结尾小火车轨道的声音真的很有意境啊，好喜欢听。他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多云，天气24摄氏度，太阳呢又很耀眼，觉得是一个很舒服很惬意的午后。尾号是 PNS 的这位听友他说，我现在就在边散步边听节目啊，天气又很凉爽，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么今天要给各位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希望也可以带给你这样舒适的又滋润层层递进的感受。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只要9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刚刚听到的是黄雅莉的年轮。有的时候我会故意找到那些大树，它被雷劈到之后就会被锯掉嘛，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横截面树在那里，然后就走上去比一比自己的脚和那个年轮。

到底谁更大。有的时候看到那样的树就会莫名的有一点点伤感，你会觉得它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但还是倒在了这一刻，留下了这一点点的痕迹。哎，不说这些伤感的话，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还挺多好吃的。淼淼吃了两根香蕉，一个橘子，一个人参果，懒得去食堂，也不想吃外卖，所以今天中午吃的还是挺健康的。琼音中午吃的黄豆焖猪手、水煮肉片、花菜肉片、蒜苔杏鲍菇肉末、凉拌黄瓜，然后后面给了四个字叫味道一般。吃的这么丰盛还味道一般吗？这样苗苗怎么办？苗苗今天只吃了一点水果啊。我觉得人参果这个名字真的是起得很好啊，你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水果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有着很强烈味道的水果，就是很清淡，但是因为起了一个好名字，你莫名的就会觉得它一定是非常有营养、非常滋补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继续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听着周深的小美满，此刻是不是已经在户外开始自己的午间散步呢？刚刚看到小兔尾巴说，秋天的北京到了最舒服的季节，今天出去骑行了21公里啊。所以其实选择多走一站路，多骑2公里，然后多坐一次公共交通，你不必非要跨越山海，只需要在某个非常普通的周二的傍晚，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夕阳把整条街道染成金色，然后觉得这一天过得还不错。9月22号这一天，找回行走和活动的自由，体味平静生活的快乐。这是今天世界无车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想要与你分享的内容，这首周深的《小美满》。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现在是13:04了，感觉气氛一下就嗨了起来。因为刚刚的第一个小时配合着世界无车日的话题，感觉放的都是一些非常轻松非常 chill 的华语流行音乐。刚刚看到粉粉说快走5公里结束，准备回公司去午休了。不知道刚刚的这个快走5公里音乐是不是显得稍稍有些缓慢了。到了这个小时节奏起来了，真的是可以开始快走了。这首歌 Hey Everybody 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的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如果此刻你刚刚准备出门快走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应该还是比较适合的。继续来听歌 When I Was a Boy by A Great Big World。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爱情是什么呢？有人说爱情像河流，有人说爱情像种子，有人说爱情是一朵盛开的红玫瑰。每当想到爱情歌曲的时候， Westlife 这首非常经典的 The Rose 总是会伴随着一段爱情的电影闪回出现。而这首歌其实是 Amanda 最初在1978年创作的一首歌曲，那最初呢也是电影歌声泪痕当中以片尾曲的形式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比较经典的版本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爱尔兰男子组合 Westlife 的这样的一个翻唱的版本。13点16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星期二9月22号下午的经典好时光第二个小时。哇，好多的二同时在这一刻出现。 AdeleI Drink Wine 这首歌或许能道尽，在有一些人的心目当中，爱情就像一杯 wine 一样醇厚。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好 Line Bling 这首歌已经是十年前的一首歌了，你敢想吗？这是16年、Drake 发行的第四张音乐专辑 Views 当中的一首热单，真是 好 Line Bling。 然后据说这首歌当时是为了他当时的那个女朋友，也是非常著名的女子网球运动员 Serena Williams 特意为她做的一首歌，然后两个人为了把这首歌作为定情之作， Serena 还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手机铃声。所以你可以想到真的一下十年过去了，你有没有曾经把这首歌作为在那个还能够给手机铃声设置热单的时代里面啊，你有没有把它设置为某一个特别联系人的这个来电铃声呢？10:35，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第二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马上要听到的 Echo Smith Cool Kids。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Impossible by James Arthur 13:51，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两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9月22号，世界无车日。我知道刚刚在午休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听友都在办公室里面休息，所以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无车日的这一天带给你的轻松的愉快的氛围。所以今天如果晚上要通勤的话，不妨就别开车或者别打车了，试着去感受一下秋日的晚风，这个傍晚的感受啊，走走路，骑骑车，体验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那么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来自 Mariah Carey Honey， 明天见，拜。

0: 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也算是水木年华的一首养老曲了。所谓的养老曲呢，就是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唱都会一定有受众，都会一定是属于水木年华的代表作。来到了14: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越来越接近中秋小长假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二，那再上两天班就是短暂的3天休假，之后呢就是长达7天的假期。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把这个假期连起来放，一下子休10几天的。就一听到这首歌，来自苏醒，Fall in Love。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了当时这部剧的一些切片，就是都是天使惹的祸嘛。还记得这部剧吗？小的时候也是因为就是受到家长的限制而不让观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剧开播就只能看个片头，具体演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春天里由汪峰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写实的笔触搭配摇滚曲风，讲述了岁月变迁下的心境变化，凭借真挚的表达收获了广泛的传唱，也因为民间的翻唱版本出圈，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曲。汪峰先后录制了六个演唱版本，最终选定了质感沙哑、情绪质朴的版本。作品抒发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步入成年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迷茫心绪。那个时候的汪峰处于个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回望年少过往，将成长得失与内心的感悟尽数融入了词曲之中。时至今日，歌曲长期稳居摇滚歌单 KTV 点歌榜的前列，整首歌曲以春天寄情，对照年少赤诚与成年的心境，道尽了成长路上的得到与失去，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打动着听者。十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始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中回望青春，成为承载一代人集体回忆的经典摇滚曲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春天里》。

用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不知道在听歌的朋友有没有听出这是两个男人的声音，他们是 Robbie Williams 和 Gary Barlow， 就是歌坛里面大名鼎鼎的两位著名的创作人呢、啊。这首歌就叫 Shame，就是感到很遗憾的意思。那这个遗憾来源于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人的真实的这个经历哈、啊。他们原本两个人确实是由于当年的一些事情吧，就是有一些争执甚至是决裂，但后来也是选择了和解，也是用这一首歌来宣告他们的和解，属于成年人这种对于过去留下的遗憾的一种告白吧。包括这个歌词就是说 What a shame we never listen， 多么遗憾呐、啊，我从来没有认真好好倾听彼此。这也就是成熟之后了，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两个人选择共同创作，共同合唱了这首歌，收录在2010年 Robbie Williams 的精选集 In and Out ofConscientiousness Greatest Hits 1990 to 2010 这张作品里，就是这张作品是一张精选集，集合了 Robbie Williams 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的音乐作品、啊、而且这也是 Robbie Williams 在1995年离开 Take That 这支组合之后，时隔15年第一次跟他们的队长 Gary Barlow 一起写歌合唱，所以意义非凡、like、那也能猜得到当时他们的这个争执到底是什么了、Go. 组合的分分合合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嘉尔的 X， 之后还会听到王菲的迷魂记。Go get it.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5: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伴您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到一种自由洒脱纯天然的释放，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无限大》。来到了15: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第二小时节目，我是高敏，继续陪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困意了？音乐会让你燥起来。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这首歌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三人女子摇滚乐队 Haim 的一首 Want You Back。 其实他们的音乐基本是这样的风格为主，就是复古流行摇滚再结合70年代那种软摇滚的质感，利落的吉他声结合 funk bass 叠加三姐妹的标志性的声音，就是属于他们这个音乐的标志性色彩。那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们2017年的作品。说到 Haim 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源自他们这个家族的姓氏，他们都叫某某 Haim 某某 Haim 哈。然后大姐呢是86年，二姐是89年，小妹呢是91年。他们在这支乐队当中也是担任不同的角色，譬如说大姐 Esti Haim 她是负责 bass 和和声，而二姐 Daniel Haim 她是负责吉他跟鼓手，也是乐队的核心创作人。而小妹呢Alana Haim 他是负责键盘和吉他，当然其他打击乐他也会，同时呢他的舞台表现力也非常棒。总之呢他们三个人就是性格不太一样但是又很契合的关系。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某一支歌曲，忘了是哪一支歌曲了，哪一首歌曲的 MV 呢，他们三姐妹是在这公路上面特别自由自在的奔跑，就是打闹欢笑那个场景特别打动我，然后于是就了解了一下这支乐队。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弦子，喜欢。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即将听到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他送给一个特殊人群的作品。当时选择在2018年6月1号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发布。他呢是经历了自己身边朋友的这种亲身经历，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而创作的。当时他的朋友呢有一个伴侣，他就是描述自己曾经看见天上有红色的猪在飞，他拥有普通人无法感知的奇幻世界，而这一切当然是因为他自身有着精神方面的疾病，属于自闭症的群体之一。而许君也不想刻意消费这个群体的苦难，所以呢他是想通过音乐来希望更多人听到这一份纯真又纯粹的幻想，来去算是展现一种成人心中仍然有一块角落是没有被成人世界所泯灭的那一份童真。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君，《火箭男孩》。

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1: Number five,
3: Let's get it started。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My

0: Number
1: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 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 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做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你好不好》。目前周兴哲的个人巡演还在进行当中，而昨天晚上他也是应该是前天，在20号的时候，周兴哲第三次登上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会的舞台，现场也是更是唱了他代表作，就是《挚友》。那么这首歌也是写给阿令，他自己后来又翻唱演绎的版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Stevie Aoki 张艺兴的合作《Love You More》。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0: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6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2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2军团在刘家坪，红6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

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个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喝着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把家人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把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马在过兵，侧着马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4: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4: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其实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样直观又热烈的表白并不多见，尤其是还结合了拉丁风情。这来自李玟的一首《真情人》，收录在当时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快节奏舞曲作品。搭配他这种活力的唱腔，推出后也是迅速化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经典又动感的曲目，也是极高的传唱度。10:54，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送上焦麦琪《我的名字》，我是高敏，明天下午同一时间见喽。
1: 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0: 欢迎隐形超人，欢迎我们的课代表琼英，
1: 是大鹅呀，
0: 欢迎第一波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送你们一朵小红花，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启了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热曲双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即将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音乐旅程，你们有没有下班呢？或者是等待下班的过程当中，这小节的歌大概都会把我们拉到那部挺感动的电影当中啊，小美满。

都是出自热辣滚烫那部电影当中的电影歌曲，这是周深的小美满。小满生万全哈，每次在自己可能觉得不知足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样的一句话。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最难熬的那段时间，你是通过什么小事儿，哪一件小事儿帮你度过来的？贾玲，一切都来得及。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2: All

爱在西元前，来自周杰伦。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我记得第一次听，听的是那张专辑，第一首听的是跟着感觉走，然后第二首听的是浪人的，对，就是出自张震岳在去年发行的那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一首作品。听完了整张专辑，你会感叹，这是一个50多岁人该有的样子吗？一张嘴还是少年气满满。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浪人的》，我是赵宇，一会儿我们来看答案的

爱惨了的阿月，张震岳带来那首《浪人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沈阳刘小乔说：“哎呀，进来就是周杰伦，堵车也开心了，然后又能听到张震岳，是不是开心叠加了？”问自媒体号的，看一下雄鹰的留言哈，都已经告诉大家了。然后继续来看其他人的留言，这个是 Midox， 周董的《爱在七元前》，嘻嘻。喵小姐说，听一些励志有力量的播客，听那些曾经从低谷走出来的人的故事，算是一个借鉴，对吧？确实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在人生最黑暗或低谷的低潮期的那段时间，是靠着什么走出来的？有的时候说出来，甚至它就是一件小事儿，不能再小的小事儿，或一个小的习惯，就慢慢的在这个小事当中你就走出那段时期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是哪些小事儿哈。小道心说签到，摸浅浅说、吃好吃的，哭找人倾诉，反正不能憋着，同意。这个有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就想疯狂的输出，那你就输出，有死党意义就在这儿嘛，对吧？那个时间有人听你倾诉，那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啊。甜椒不够甜说，最难熬的时候好像也没靠什么，自己慢慢想，好像随着时间慢慢就过去了。这么说的话，靠的是时间吧？其实最终靠的都是时间，就包括刚才说的什么倾诉， 你打两个小时电话之后又如何？挂了以后你还是觉得内心很孤独很无助，其实最终陪伴自己走出那段时间的还是时间。梦不落来自孙燕姿。

来，劈叉是吧？这么念你的名字，有些事不是放下了，有些伤不是不疼了，只是没那么在乎罢了。人总是善变又健忘的，能健忘其实现在跟朋友聊天啊，未尝是个坏事。我们要是记性太好了，太痛苦了，是不是？还有燕麦拿铁不加冰也过来报道了，看了两遍《盗墓笔记》全系列，整个人都释然了。哎，我也喜欢看恐怖片，特别的解压。因为你看七情六欲，我们说这个什么悲恐喜怒哀思悲恐惊啊，就是你哀伤的时候啊，反正就是一个克一个吧，就五行相生相克。反正就是如果你极大的恐惧，好像就会一定程度上克制这个悲伤，就你不可能两种情绪都在顶峰，对不对？所以让自己恐惧起来，看恐怖片，然后就可以暂时的把悲伤的那个能量给它调低，能量值调低。这是很多人早期听的 Avril Lavigne 的一首歌，叫做 Skater Boy。

为你朝思暮想，来自那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这首歌每次都是跟他另外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连起来听，在我的歌单里也是这样排着的哈。课代表，你看，也是发出了同样的惊叹啊，好经典。然后今天聊聊，你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是什么习惯或什么小事儿帮你走出来的？草莓蛋糕说。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呢，是通过健身跑步挥汗度过的。每天中午下班简单吃点，直接就去健身房了，括号我们公司自己简易健身房哈。两年后我收获了健康和更美好的身材，不知不觉心态都变好了。只要不是那个严重缺觉的时候就可以。然后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你的心脏会特别的不舒服，胸口很憋闷，那个时间也不太建议大家去锻炼。如果是走路遛弯这种缓慢的运动，动活动是可以的。温馨提示一下，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是李荣浩的一首我爱你，之前听到的是李宇春的 A Pop Song， 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会当凌绝顶，尾号是 DE， 行走的大鱼 Jonathan， 开心每一天，爱吃的考拉，徐徐燕麦拿铁不加冰，欢迎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Britney Spears 一首 Toxic， 下个小时再见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收懂周杰伦夜的第七章。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啦，是不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大家好，我是赵宇，跟苏苏打个招呼哈，还有悠悠妈妈。进地库了，没信号了，一听前奏是我轮儿哥，轮儿哥必须去云听上续完再下车。对，周杰伦的梁咏琪粉丝都羡慕起周杰伦了，是不是好久没有放了 GG 的歌啦？一颗跳跳糖也准时来了，还有鱼卷儿，感谢大家。小镇姑娘来自台湾。

0: 首《违背的青春》来自薛之谦。9月22号啊，今天是23号，今天是离日，秋分前一天，明天就是秋分了。秋分之后呢，阳气就渐渐的往回收了，秋燥会更加的重一些，我们的皮肤水分流失也会变快，油脂分泌会变少，我们的这个护肤呢要加强它的保湿和修护。特别呵护你的这个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维稳修护的经典套装，也是本人自用的啊，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熬夜之后呢，脸色暗沉松弛，眼角干纹细纹，基本上你要坚持用它的话可以看到它的效果。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件套抗老维稳修护啊，加在一起这个功效哈。今天动听优选限时折扣价，三个都是正装哈，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下单呢加送礼袋，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购买啦。
1: 我失去的青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雷迅的一首娱乐天空，18:21，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凤求凰说，刚还想着赵宇是不是不喜欢薛之谦呢。6点杰伦过后，不是林俊杰就是陶喆，很少听到薛之谦的歌，这立马就出来了。说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知道用这儿合不合适啊。芳芳最爱也说了，终于听到老薛的歌啦。什么时候6点来个周林陶王的歌曲排序，每次都是周林或周林陶。

今天推荐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呢，是护肤圈的口碑爆款了哈，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是比较强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坚持用你就能看到它的效果，维稳也是嘎嘎棒，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那今天兰蔻精纯三件套呢，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再买护肤品了。就像我的话，我就基本上有的时候我甚至用面霜就代替眼霜了哈，如果眼霜没有买新的的话。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精纯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眼霜、面霜都是正装，到手只要9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微信服务号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李荣浩那首模特，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挺有意思的啊，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吴青峰也是把这个创作当中的自己比作了正在筑巢的燕子。你看有时候燕子在编织自己窝的时候，筑巢的时候，它并不知道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过程它一直是呕心沥血的，然后一直是忙碌的，一直是有期待的，但是最后什么样子呢却不知道。所以这首歌大家可以窥探一下吴青峰在创作期间和创作过程当中的那种状态和心理。请出苏打绿带来这首《燕窝》。

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多事情啊，这个纠结时间长了，果断决绝的做个选择也未尝是坏事。张震岳的一首《分手吧》，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福利好物哈，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护肤流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这个美女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洗完脸，拍这个精纯水，然后清透不油腻嘛，轻轻拍几下就可以吸收了。它也被称为素颜精华水，打底之后呢，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就会变得更快一些。再涂上精纯的眼霜。冰淇淋质地的也比较好吸收，然后再是它的眼霜、面霜，反正坚持用呢会看出非常明显的效果。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到手价是9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机。

萧敬腾的野生。瑞瑞说来啦，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很开心的情绪，就找朋友聊一聊，和家人吐吐槽，听好听的音乐，吃一顿好吃的火锅，感觉就好很多，大家开心起来呀。真是一个能发现生活当中小确幸的人。我感觉啊，李小猫 CC 说2023年的秋天9月初在音乐之声听到了，说听到了我那段安慰网友的即兴发言，被圈粉了，觉得什么有人文关怀，有温度，是哪一段呢？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好吧，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热曲声飞扬要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我是赵宇，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见了。留下的是萧亚轩的 You Make Me Wanna 以及 Calvin Harris 一首 Ready for the Weekend， 明天见，拜拜。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5: 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听到这个厚重的鼓点，搭配的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爆发力满满的演唱，每一句哈、都是他自己的内心宣言。听到这首也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一首硬核摇滚曲风的新歌《破局者》，也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19:06，这里是 Top 榜，我是卓然，芙蓉飞的 Survivor。

前两天晚上的2026湾区声明月晚会，不知道电波前的你有没有看呢？萧敬腾在晚会上面献唱了他17岁时候创作的《海域恋》啊，他自己作曲的这首歌曲。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其实当年呢，他投稿到某一个音乐比赛，结果落选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啊，这首歌一直都是可以说各大晚会收视率 top 10的曲目了。世事难料，是不是？来听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

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每一天一天都在等待，一首有关于百年宿命的歌曲。告五人的云安曾经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跑 Run Run Run 黑夜狂奔的世界巡演，然后去了很多的城市，一直有一种时空置换的感觉。他把巡演的很多的经验心得都放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啊，然后编曲上也是十分的有种空间感。如果此时此刻你戴着耳机，那听这首歌效果应该会觉得挺不错的哈。来听这首告五人的新歌，也是本周套榜的新歌推荐，在这里等你。

0: 19: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你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欢迎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在线听节目都可以。理想的猫 CC 他说，欢迎卓然又来代班啊，勤劳的小蜜蜂说，魏野傍晚录完节目还想跟你连线，结果你那会儿不在线啊。
1: 每个人都有秘密，
0: 完全不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啊，缺少诚意。真要跟我连线的话，微信 Q 我一下就好啦，是不是啊？总而言之，希望魏导可以顺顺利利的录完节目哈，然后大家今天晚上听套榜新歌也能听得开心。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的歌，非常擅长唱情歌的李佳薇，然后今年也是挺高产的。你看，我们听到了她的年度总结《心动大计》啊，一系列的单曲，这是又一个全新力作。

林俊杰他自己作曲的这首歌曲《记得》。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下说，晚间开车太适合听这歌了，应该指的是我们之前李佳薇的那首新歌《失忆》啊。还有美式咖啡不加糖啊，他说正走在兰州临夏市的街头，一个人听着节目散步啊，感觉也没有那么孤单啊，感谢有你们的陪伴。你应该是在兰州的街头啊，一个人在散步是不是？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某一个时间段就一定适合听某一类歌曲、某一种风格的音乐，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耳边飘过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唱中了你的心事，或者让你此时此刻觉得啊格外的舒适，好像在这样轻轻柔柔的音乐当中也可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可以暂时的放松一下，就是这种非常契合的一瞬间的感受啊。而且你说你觉得也没有那么孤单了，确实这些歌曲似乎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那个唯一在夜里想这些心事的人。有关于怎么样面对一份感情的记忆，之前听到两首歌好像心态都不是那么的轻松啊。李佳薇是说要把更多的温柔收回来留给自己，然后林俊杰演唱的《记得》当中能感受到那种黯然伤神，提醒感情的初心。而我们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收录在周蕙2007年的专辑《绽放》当中，他把记忆比作一个行囊，虽然这个行囊呢有点沉重啊，你带着它走路它会压着你，会让你觉得有点累，但是你还是不会把它扔在路边，因为里面装着的东西是你自己放进去的，所以就继续带着走吧。不知道电波前的你，你的行囊当中装着什么样的记忆呢？这首歌《该忘了你》，对不对？来自周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六名 Aline 删了一百遍。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第三名严明熙 Bye Bye Bye。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说到万妮达，可以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她是华语说唱圈声音最具有辨识度的女 rapper。当然，今年也是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综艺，歌唱竞演类的节目啊，所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她除了说唱之外的她的声音的魅力，还有她的演唱的能力和实力啊。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为她量身定制的这首歌，哎，这次就不是走 hip hop 路线了，而是非常突出万妮达的声线，来听听汪苏泷为她词曲创作的这样的一首带着国风意韵的 R&B 思念若是一首诗。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蔡默尔，他说听着音乐之声做好晚饭，现在听着吃着晚饭，做饭治愈我全部的心情，然后听音乐之声愉悦我全部的心情，一切都好了。希望读到你的这条留言让你感受到更加的圆满啊。周杰伦发如雪。

周杰伦《发如雪》，东方的韵味，西方的律动啊，听到国风 R&B 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当年的开创之作了。陶喆大胆啊，大刀阔斧的去改编《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歌名是一个字之差，嗯，然后其实完全把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啊，意思转变了一下，对于爱情不确定性的那份怅然若失啊。我们来感受一下陶喆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然后现在演唱会上他也经常和普通朋友啊连唱，呈现出来超长的版本。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听到的是曾经在毕业季推出的歌曲，吴青峰和厦门吉岛合唱团共同带来的这首《我们都拥有海洋》。19: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top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小酒汤圆的梅妈妈，她说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可能都是孤独的，可偏偏有一些相遇让你在孤独里晃了神，那种感觉来的时候啊，没有电闪雷鸣，只是某句话刚好落在你的心口最软的地方，然后你愣了一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请你允许一切发生，静静地接受它。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个重要的人哈，某一个比较奇特的缘分哈，在你的心里留下了痕迹，然后发了这么大一长段的感受哈。相信你应该也是很珍惜这样的一份相遇，希望把它变成一份日常的陪伴啊，继续同行，是不是？来听这首新歌，也是最近在我们榜上的这首新歌上榜排在第16名的歌，周深的《我们不散》。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浪漫有时很简单，可能就是某个人跟你说我带你去看看月亮，然后把你的手轻轻地放进他的臂弯里啊。刚刚听到了这首歌，陈坤的月半弯啊，还有三天就是中秋了，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会不会让你心里泛起一丝涟漪？这是黄龄的新歌月半。

2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 DJ 卓然。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啊，听节目打字留言分享听歌心情我们都能看到啊。美爆了的女神啊，她说哇塞，好久没有听到刚刚这首月半弯了，月色很美，然后再配上这温柔的声音，简直太美好了。是啊，开场我们听到陈坤的歌声啊，唱得非常的温柔荡漾啊，有些好的歌曲啊，经典之作就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慢慢的快淡忘它了，但是一旦它又重新响起的时候，所有美好的感受和回忆全部都涌上来了。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黄龄的这首新歌《月半》，也是我们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啊，歌名同样是《月半》，但是这里的月半啊，指的呢是脂肪，怎么说呢？啊，周笔畅2019年的专辑《Luna》是一张概念非常完整的专辑啊，整张专辑围绕的是月相和女性的身体展开的，所以里面收录的七首歌曲分别对应的都是皱纹啊、耳朵呀、蝴蝶骨啊、脂肪啊等等这些女性的身体元素，而且是带着一种自我接纳的态度在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张很有自我观点的专辑啊。我们来听听周笔畅的《月半》。

0: 像赤裸。
1: 我们告别了周笔畅之后，继续迎来的是王希，听听他这样一个非常低沉充满磁性的嗓音是怎么和电子节拍相融合，交织出这种很开阔的意境。王希的这首《在路上》。
2: 见梦长天也心茫茫，

0: 任源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1: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2: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Visa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不知道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对于小王来说，今日已着迷。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 OK 的作品，这个小节的歌曲是否会让你感受到一丝的 chill 啊？之前听到的是阿四的新歌，是天凉好个 chill。 20: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就让这样的转音当中带着那种漫不经心的感性啊，这样的声音继续蔓延到 Karen 孟蔚这里。这是汪苏泷为他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昨天今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你自由。第三名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星期二晚上的20:31，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迎来的这首歌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排在第9名，戴荃的词曲创作和他的演唱《白沙之恋》。

是不是也特别想加入他们的派对啊？非常热情又诚意满满的歌曲，听到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 Crazy Love， 收录在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太热爱》这张 EP 专辑当中啊。两位的合作当中，他们的很多歌曲我们都能听到非常俏皮的口哨声，还有层次分明的很有感染力的和声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听完之后忍不住啊，就是感叹实在太好听了，也是我们曾经榜上的冠军曲目啊，目前是排在第13名的位次。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每次都用电影思维、用画面思维，然后去来制作音乐的陈静飞。这首歌是他自己作曲的《人间万象》。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六名的这首歌，阿令非常擅长的抒情歌，汪苏泷来词曲创作，收录在汪苏泷的概念专辑《联名二》当中的这首歌，删了100遍。20: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慢冷》。

还是梁静茹的那种比较标志性的哭腔颤音，然后近乎呢喃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啊。这首歌慢冷，一连听到两首都是有关于慢性分手的拉扯的这样的歌曲啊，真的不管是阿玲还是梁静茹，把那份隐忍的心酸啊，都是呈现的入木三分的。时间来到了20:56，今天卓然代班两个小时套榜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呢稍后是 DJ 景伟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节目。留下这首歌曲啊，光良我们的故事。对，听了两首伤情歌之后，我们来回回暖啊，光良的治愈系情歌，这种对于陪伴和回忆的珍视放在了这首歌曲当中。也再次感谢所有在电波前啊，网络前来陪伴直播还有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明天上午10点钟到12点，我们音乐好时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空舞，来自吴青峰和陈丽苏打丽组合啊。这首歌是他们在2018年时候的合作，当时陈丽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玩啊，就是要把音乐玩起来。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就收录了非常多他和其他音乐人的合作的歌曲，包括这首空舞。他说空舞呢是一道灰墙，好坏真假的所有的那些意念想法都可以撞上去，留下一些回声，不去问结果，只求这个过程。所以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听歌也是不求结果，只问过程。过程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歌？如果有，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今晚我们一起吃饭，来自谢春花。今晚我们一起听歌吧。

文兆杰，比比或者叫比比，这是他写给他的一只斗牛犬啊，这个名字就叫做 BB 啊 ，For My Doggy， 就是写给他的第一只狗狗啊。哎，是不是他的第一只狗狗？我不确定啊，应该是他养的第一条狗狗。我记得当时他好像在微博上还说，有一天BB 趴在他的脚上，那个瞬间他被温暖到了，就是那个眼神，包括趴在他脚上的时候带来的那种温度，让他觉得非常的治愈。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后来收录在他的首张 EP 其后当中啊，很温柔。其实整个文兆杰的这个作品啊，就是尤其是他不参加比赛之后发的很多歌，都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疗愈的那种感觉，非常适合晚上的时候慢慢的被他的声音包围，然后你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里面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就好像是被毛茸茸的一个大手包裹住那种状态。我每次都觉得他是那种毛茸茸的热乎乎的。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

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来跟你们说一声晚上好哈，来跟老朋友们打招呼 ，Lucky， 还有玫瑰的故事，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拿铁嘉宾月月嘉欣，晚上好 ，Steve 啊，一笑倾城，茉莉妈妈，叶子在听歌，还有地球上的歌声，刚刚陪完乐乐小朋友写完作业的海纳百川是大鹅呀。明天晚上我给魏导代班啊，明天星期三啊来代班，哎，顺口。小雪晚上好，末班飞行，今宵夜未眠，我驾驶的这趟航班应该就属于末班飞行了啊。

南昌街王子 Fiona 薛凯琪，这首歌是由 Wyman 黄伟文作词，林家谦作曲。其实最开始林家谦的 demo 是那种很伤感的，就是王子不在城堡里，他从城堡里出来，然后找不到他的公主，那种很悲伤的情绪。然后经过重新的编曲之后啊，然后整首歌又变得非常的明亮，带着希望的那种感觉。Wyman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想表达说，不是很多人都那么顺利能够碰到 Mr. Right、就是遇到对的人。

但是整个的结果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迎来结果，但这个过程要享受啊。所以这整个的氛围就，王子从城堡里面来到南昌街，他会出来找你，但是你们什么时候相遇就再等等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在王子没来之前，你们就美美的做自己，或者说在你的公主没来之前，你就帅帅的做自己，快乐的享受音乐，享受每一天啊，朋友们。刚才说那个什么航班， 然后琼英说是不落了乘客，有的人没叫到，因为你们这个太靠前了啊，座位在商务舱的没看见。晚上好，然后听到陈丽的时候，你说陈丽在11月份有演唱会啊，可以去看陈丽啦，在现场听她的歌。还有熊孩子妈说周二晚上骑行15公里，用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点，一看这车就不错啊。我今天还是骑车上班的啊，我差点说骑车来上学了。<笑> 我今天还是骑车来上班的，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速度啊是一天比一天慢。我现在开始休闲骑，我第一天是56分钟， 然后昨天是用了1个小时02分钟， 今天就用了大概是1个小时05分钟， 每天都在倒退。我觉得是因为这段时间 放假总是走神，然后听播客又听得很尽兴，然后我只要等一个红灯，我就一直在等红灯。所以就，对，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没关系啊。我觉得重要的是过程，我每天早一点出来就可以松弛骑啊，休闲骑。对，我觉得秋天要享受在路上的过程。别着急，安全最重要，快乐最重要啊。点头头，别晚上好，还有听到谢春花又很开心的合成晚上好，小雪蓝天白云刘小乔大宝， 还有点点1307，你说这一天终于又过完了，好快啊。没有终于，终于这是我说的啊。对，你们这周是上到星期四哈，那其实今天应该是算星期三。 Mr. 严武说晚上听着这样的音乐很解压，最近压力很大，肯定是因为要吃很多月饼是不是。我们今天发月饼了终于， 但我还没看上什么馅儿的啊，待会儿给你们分享。一辈子做你的女孩，来自 Elva 萧亚轩。<笑>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谭一哲担任制作人和编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李宇春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的主打曲目。作品融合拉丁元素、复古 disco、轻电子与城市流行曲风，以轻快灵动的律动诠释都市相遇别离与近代重逢的豁达心境，是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雨人来自周华健。刚海纳百川啊，不是，是海棠飘飘说这首歌里面给华健大哥拉琴的这位老师非常厉害，所以让大家听完了尾奏部分啊。这首歌叫雨人，是华健大哥当年啊，因为一部电影，88年的一部电影雨人啊，里面那个主角他有一点自闭，所以他就觉得跟主角有一点点相通的地方，就是他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发现好像跳不出旧有的框架，做不出一个新的周华健的歌出来。大概在2005年左右吧，他就开始寻找真正的新的周华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就推出了你刚刚听到的雨人啊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吧，就是他更成熟更内敛，而且有非常多唱法上的那种平铺直叙，就不再是用技巧了啊，我个人感觉。所以雨人这首歌也是纪念那一段闭关的时候把自己包裹起来想要寻找突破的雨人时期的周华健啊，推出这样一首歌纪念那个时间。然后拉小提琴的这位音乐人他叫李琦，李琦是华健大哥老搭档啊，就是经常在演唱会啊包括很多的弦乐编排部分他会参与录制啊，印象中是李琦是吧，长期的弦乐搭档。海纳百川说发月饼，我所在的公司昨天发了经典的很多听友爱吃的五仁馅的月饼，还挺好吃的，刚回来给乐乐小朋友吃了两个啊。说到月饼，我们听友熊孩子妈家的小朋友就叫月饼，月饼节，月饼的节日。然后茉莉妈妈说每到节假日我们单位发的节庆礼物就会让我成为让我有负担，因为月饼爱吃的口味他不发，发了都是卖不出去的不爱吃的，所以就没有特别大的兴致来接受这个节日的福利。对，如果能折合成钱就更好了，是不是？想得美。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来跟刚刚上线的冰雪东阳努力做自己打个招呼，我们都是有歌的人，江美琪。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我喜欢，来自梁静茹 Sunrise 我喜欢，2002年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潘协庆作词作曲，很有空气感的一首歌。之所以说它有空气感，是因为它很轻又很自在啊，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情感上面的拉拉扯扯，就是很单纯的清清甜甜温温柔柔的小情歌吧，所以也是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啊。然后刚刚也看到很多同道中人啊，里边说这首歌我也超级爱啊，包括海纳百川也说这个时间9点多快10点窝在沙发上听我喜欢，好浪漫好治愈。似火年华爱之猫旅行又提月饼了啊，说味多美，一盒6个，每天晚上吃一个已经吃完了，这月饼太好吃了吧，上次聊月饼的时候发的，现在已经被我看没了。努力做自己，说我们单位发的是套餐，几个套餐可以自己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米面油面粉啊、就各种这个消耗品啊，牛奶啊，茶叶，毛巾，护手霜，都是很实在的这个慰问品。嗯，说到实在的，为零打 call 男孩更实在，你说还是发钱棒。月饼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啊，多发钱。谁说不是呢？那可以把想法放在节目里私下说啊。21:57，今宵夜未眠，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耳畔响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风行来自许巍，当年某跑鞋的广告歌。因为许巍从来没有给某品牌，就是某些品牌写过广告歌啊。当时2006年，后来就只能找一首现成的，于是选到了《爱如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风行》啊，就是如风一般的能飞行的感觉啊，逐风跑鞋的广告歌，不知道你们买过没？就是那个，哎呀，其实我们国货品牌啊，李宁。22:05，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继续听到的是朴树《且听风吟》。

如果没有你，来自莫蔚。22:18，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都有音乐之声。欢迎刚上线的大鹅，大鹅说一进来就听到如果没有你啊，出道以来，莫蔚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久，投入感情不知道是不是最多的一首啊。总之在2006年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哎，我好像在唱片行给大家推荐过哈。就这首歌总共是改了4次编曲，每一次好像都可以更好呢。包括我觉得如果再改还可以更精进，而且很多的歌手会在某一些专辑的特别的年份，比如说 K 歌之王上一次是迎来25周年，会有一些重新重制的版本啊。不知道莫蔚会重制如果没有你吗？我们期待一下吧，但是都已经9月份了，呵呵，应该不会了吧。总之就是他要透支出太多的情绪啊，这首歌。理想，哎，不是，是那个杨子的杨说，莫蔚动静皆宜，唱慢歌别有一番味道，唱快歌更有感觉。呵呵，对。

通常有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会临时组织，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无论是跳大绳还是跳小绳啊，就是特别普遍，我们小区每天都有很多小朋友在练跳绳。欢迎刚刚上线的梦想超越噩梦，还有哦扁豆头扁啊，不是，是那个海纳百川说听大家吃月饼，我刚才吃了一块梅花造型的小月饼，流心奶黄馅，好香好甜好好吃。

痴心绝对这首歌，蔡伯南作词作曲，当时他以自己恋爱的经历写成的歌啊，暗恋原名叫做咖啡把你灌醉，后来改了名字，做了重新的编曲，就你刚刚听到的痴心绝对了啊。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李圣杰还重新的做了一个改编啊，就是把整个的情歌变得更加有律动感，好像 Jessie J 还在称赞这首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另外滚石四十周年的时候，陈零九也加入了一个就是那种说唱的一个感觉，那些元素让这首歌玩得很有味道啊，就所以很多的情歌可能那个旋律部分你已经是非常的就是被洗脑，甚至这种情绪也会被带动，但是有一天有些人重新的解构它，以全新的方式去改编它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觉得很惊喜啊，就这种颠覆性的改编吧，你们可以听听看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杨子的杨说跳绳能长高就跳吧，我有时候也会跳啊，陪孩子跳个200个我的极限。刘小乔说跳绳是我们辽宁省中考体育考试当中备选的项目，因为相对简单所以选的孩子会很多，那所以这个就你就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小朋友都在跳啊。努力做自己说我们这边也是跳绳是必修课，小学必须会，武汉中考体育3选1，萱�萱跳绳还不错，单摇1分钟240，双摇30秒可以跳80个，单摇双摇是什么意思，1分钟双摇125。那个大鹅说是我们那个年代跟我们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单摇双摇，好的，你们可以再继续聊啊，朋友们，我先退下，我去了解一下单摇双摇的知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蕙，思念的翅膀，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流年来自王菲。阿甘说好几天了，特别想听人间和流年，都听到了啊。 Steve 说第二个小时微醺指数有点高，深情指数也明显升高了。是的，小酒馆时间哈，没有酒，但是我们有微醺的音乐，欢迎大家你们随时来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听歌的感受。琼音说今天是星期二，因为是星期二，所以下午我提前一个小时溜班了啊。怎么着，你还检修？说上烦了就去游泳了。琼音在周二下午需要检修一下自己。对，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经历了一段时间被工作折磨的，哎，叫什么，劳心劳神之后，就特别想放纵啊，就想甩手不干了，或者说我就哎，我这个星期没有报选题，朋友们。对，我想十一长假给自己放松一下吧。我这个星期没有报选题，所以十一期间很遗憾你们可能看不到我写的文章了。太遗憾了啊。好，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个单摇双摇。扁头头扁说单摇就是单次跳，手臂摇一次，双摇就是滞留在空中时间要长一些，手臂挥动两次。这我真来不了。哎，那我就知道了，我以前那个叫我们之前叫法叫什么来着，叫跳两次。跳两次，哎，还不如这个双摇好听呢啊。对，双摇我跳不了这个，我会绊到自己，我那个手脚不太协调，我感觉。对，然后刘小乔说啊，不是刘小乔，是那个和平景英说，在辽宁中考体育必考的三大球类有足球、篮球、排球，可以选一项，然后男子1000米和女子800米，跳绳、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实心球加50米加立定跳远，里面选两项。好难，我记得我当时中考体育好像就是800米跑、仰卧起坐还有跳远，就除了800米跑我当时没有跑满分，其他那两项好像都还行，就练一练就可以了。800米跑我好像是跑到29.5，后来就45入到30分了，还是怎么着我忘了，反正我当时也是差不多满分的状态，就觉得好像就是都是通过练习就可以提升的。但我觉得跳绳这个事儿双摇还是挺难的吧，朋友们啊。你看安悦的 MC 就说，跳绳特别差的我都不敢跟你们聊这个话题，怎么跳呀，这好像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纯牛奶笑嘻嘻是怎么做到参加广东大湾区全运会练了3个多月的花样跳绳还拿到奖的，是拿到奖了吧，好厉害啊。然后 Terry 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在湖北第一届体育中考，铅球、立定跳远还有男子1500米啊，早上是6点起床锻炼，就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要好好的学习。哎，但是我记得之前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我说现在好像体育成绩好是会让你在学习方面更有优势的，因为学习是需要体力的嘛，你体育练好了也会让你学习的精力更充沛一些啊，互相成就的。22:46，今宵夜未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 Beyond。

呼式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

不小心这首歌也20岁了，2006年 I Penny 当中的歌曲《我们的故事》。有一次 Penny 在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回忆小时候做过一些傻事，然后跟当年自己很幼稚的一些模样，然后妈妈就跟她聊天，聊着聊着，然后 Penny 就写出了这首歌啊，《我们的故事》，也算是在快要30岁的时候写给妈妈的歌，写给逝去的时间那些岁月吧，什么摇椅啊、白发呀、老调子啊、碎碎念，就是母女之间的这种聊天的一种很温暖的小美好吧。对，好像母女之间的这种聊天会多一些。现在我不清楚啊，反正我印象中我的同龄人啊，儿子跟妈妈聊天就聊那些琐事，聊那些日常家常事，相对来说没有女儿聊得好，就是女孩子关注的点更细碎一些啊，然后聊家常啊，就是常回家看看里面不都是跟妈妈聊聊，哎，工作的事情跟妈妈谈谈，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生活的烦恼会更多一点啊。你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烦恼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反正也解决不了。云听孤分时，什么让我解释解释啊。我昨天不是在我们话题板上写了本周代班的时间，还有主持人还班的时间吗？已经写了，如果你没看到就这题我讲过啊，这道题我讲过，问问其他同学吧。小萝卜头说，跳绳的时候啊，小学跳绳，其他同学都是一个一个跳，但我不太会，手脚不太协调，只会双摇。还有只会双摇的同学呢，哎呦，厉害了。但是考单摇还是双摇啊？如果是考单摇就没有用啊。笑嘻嘻说，高一的下学期就得知我们被选上要去参加全运会，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为选拔做训练嘛，每天都超过2个小时。所以上上礼拜的时候，笑嘻嘻好像就在我们节目当中聊过啊，说高三了又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又学习压力比较大，当时就说挺难以抉择的啊。但是好像你还是去参加了啊，你说在全运会花样跳绳当中虽然没有拿到前三，但进了前6，而且在赛场上还听到了全运会的主题曲，真的是重的参与了啊，非常好。我觉得很多时候享受运动带来的那种快乐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可能是你能够掌控身体、掌控你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像是学习，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题，但是如果没有找到方法，没有找到技巧，你可能很难拿到高分。但是运动这件事情，可能说你也不是那么快会一时半会儿出成绩，但是你每次运动完了分泌出来的那些多巴胺，包括流的那些汗啊，每一次的训练我觉得可能都是有一些回报的吧，只是不会那么明显，至少身体底子好，是不是？和平景英说，王菲的歌让我游离于俗世的回响，像薄雾裹住了心事，轻的一碰就碎，接触了很多的情绪。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半岛铁盒，周杰伦开启了9月22号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开头的风铃声好像把我们带到了过去。

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1999年 ，Elva 还是少女，哎，算少女吗？其实有点

就是有点像亲属女的感觉了，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Ella 她本身年龄不太大，但是呢就是她的声线是那种中低音嘛，就会显得人成熟一些些啊。但想想那个时候， 不是99年，2000年吧，2000年红蔷薇应该是二专了，当时伍思凯加入啊，伍思凯跟 Elva 第一次合作就这首歌，2000年 Elva 也不太大，20岁出头，哎，我现在想不起来他是79还是80，还是哪，反正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吧，就感觉已经有熟女的那种状态了，对待感情是那种很成熟的姿态吧。嗯， 这首歌是姚谦老师根据台北天气的那种瞬息万变，然后写到，天气和爱情的关系吧，当年还是电影《纽约的秋天》的中文主题歌呢哈，所以这首歌还挺适合秋天听的，知道会勾起你们哪些听歌的记忆啊。里边说，巴杜空间那是我不断反复聆听的挚爱的一张专辑哦，跟我一样。努力做自己说，喜欢半导体和开头清脆的风铃声，每一次听到都会想到小时候挂在门前的那个风铃，包括那个美好的童年。是， 还有信心啊，信心刚刚也在说半导体和风开门声，好像是包裹着旋律扑面而来的。

听说，听谁说的呀？刘若英，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好友太多了，没办法，总是能够在其他人嘴里听到对方的近况啊。听说我身边有了新面孔，你送上了祝福，哎呦，很有画面感。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吧，这首歌听说。然后之前听到的是《太美丽》，来自陶喆。朋友圈真没朋友啊，没真朋友，说过了11点。耳朵都听麻了，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啊！听到周杰伦，听到陶喆，听到刘若英，还会听到谁呢？慢慢等，慢慢等。上一节听到维礼安，还听到 Elva， 79年的啊。然后有朋友就是，问到说上个小时结尾 Westlife Better Man， Better Man。小萝卜头说周日代班是从中午12点开始吗？对，中午是代班陪冲那个时间段，12点到18点，然后在10月8号、9号那两天晚上陪冲代班，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对，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记住的，回头我会继续说的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俗电影音乐之声。这个小时我们依然是会有小单元哈，所以说晚安的时间会在大概23点52分左右啊。大家如果是困了的话可以早点休息。对，这个小单元应该会播到10月底，好像是啊。哦，欣欣已经替我回答了啊，好的，谢谢欣欣。673，怎么开始猜年龄了？这个673今天就来打个卡，然后就去睡觉了。午夜不登楼说刚才听到西城男孩，耳朵要怀孕了，真的适合晚上来慢慢聆听的歌。对，我觉得有些歌，它不一定是在晚上，而是秋天这个季节，它就会让你整个人沉下来，就可以有听歌的那种耐心吧，是不是？和周不相逢是听到 Penny 的歌就会冒泡啊。哦，魏林打 call 男孩是今年10月1号过生日啊，阴历跟阳历居然是同一天哦，那天正好我上班，会祝魏林打 call 男孩生日快乐。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年好像祝福过魏林打 call 男孩似的，还是去年祝福的？哇，我现在记性也变得不好了。好吧，那就回到音乐当中吧，不好就不好吧，没办法，这都是我改变不了的。继续听到的是光良的《都是你》，我是景伟，胡雅宝，卓然已经在21点的时候跟你们说再见了。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忧。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颂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1: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正是漆黑了，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地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估计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看看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
2: 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叫起来，
1: 自发的把媳妇
2: 把家里的
1: 人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心去告诉他们不要怕，
0: 这是贺龙军。桑植县荔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未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 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再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侧着门儿多听，大家都不要怕，
4: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4: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点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
3: 让耳朵

Vincent， 来自王若琳啊，这是梵高的名作《星月夜》啊，歌词还穿插了梵高的其他的一些画作吧。总之，这首歌听完了之后，是不是想休息啦？很柔，很慵懒，也很空灵，很悠然啊！希望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已经钻进被窝，准备休息，今宵夜未眠，但是也该休息了啊，也该说晚安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嗯，大鹅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地球上的歌手晚安，晨曦晚安，似火年华爱之猫旅行。啊，对，明天见，明天晚上是七点钟到12点钟，5个小时代班啊，有代班。云听公分时晚安，哆来咪发晚安。嗯，爱乐的 MC 琼音晚安 ，Steve Terry Nicholas 杨子德阳配歌 ，Thomas JP 小美大男孩，魏林大科男孩，阿甘李小猫西西，扁豆托扁，一只猫旅行段贤。哦，你说深夜这个时间听到今宵夜未眠，觉得这一天的坏心情都可以消退啊，真好。嗯，红衣晚安，今天画的怎么样啊？一笑倾城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杨洋晚安，哈哈，听到野菊花很开心啊。袁黎晚安，李斌晚安，胡亚宝晚安，欣欣晚安，琼音哦说了，凡夫素子晚安，杨一山，吕呵呵晚安，戏里的牛晚安，今天好像忘了跟你打招呼啊，刘阿昌晚安，龙丁宝晚安，苗诗雨晚安，王景王景活跃活跃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小美说了啊，艾轩晚安， Lucky 晚安， LSN 说你就是生活，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赤米白眼晚安，杨一山晚安，朋友圈没真朋友晚安。好，还有没有念到的吗？长颈鹿鸟晚安，反正很快就见了啊，距离我们下次见面还有19个小时，那我们就19个小时之后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顾身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

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六名 Aline 删了一百遍。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你自由。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3: 当兵就要当红军，做做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何人。
2: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4: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2: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杠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费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妖叔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实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城与原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是朴实傅的《空帆船》，这个歌听起来真的有种在起锚的感觉啊，扬帆远航了。
1: 是的，扬帆远航，而且是英式摇滚的那种层层递进，从无力感再到爆发，
0: 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递进的变化。
1: 对，之前看这种音乐节哈，朴树的演出，他唱这首这个他的开场，还有他这种 live house 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流眼泪，就身边好几个人就会感动到眼泪眼眶湿润。
0: 对啊，
1: 就是可以体会得到这首歌当中的那种认清了生活的本质，还在努力的去拼搏去挣扎。
0: 对
1: 啊，也是唱给每一位非常努力拼搏生活的普通人。
0: 他的歌就像小说一样，所以所有的音乐人和歌迷都是共同成长，听起来就听到自己的人生了。
1: 是的，非常有内力的一首歌。7:06以此来开场了。这里是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今天星期几啦？
0: 星期三啦，还有一天你们就放假啦。
1: 星期三，早安啦，朋友们，欢迎早起的你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App， 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我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还有两。

0: 天就放假了，中秋计划包括到了国庆这七天假，你也可以像歌里一样扬帆远航，坐坐船去去海边啊，都挺好的。
1: 相信大家已经有自己心里的计划了，
0: 是的，
1: 即便是没做计划，可能心里面的计划就是要来一个很松弛的这样的假期安排、啊、
0: 内心跟长草一样，已经开始各种开始想了查攻略方案了。
1: 对，或者是你中秋的美食啊都准备到哪一步了，什么大螃蟹呀、大石榴啊、月饼啊都入了没、啊、
0: 对，
1: 也欢迎留言。
0: 不是要卖东西啊，就是纯聊啊，纯聊，
1: 是的，
0: 放心、啊、
1: 纯聊。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对，这个也有一种跟这个歌迷和音乐人共同成长的意味，而且它叫十年一刻，就是那种台下十年功啊，台上一刻钟那样的一个心情。你看这个戏腔还是啊清风自己唱的呢，很动人的一首歌、
1: 也是来自这种内心的力量感、
0: 是的，十年一刻，苏打绿。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我要我的音乐，7:18，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倩。
1: 各位早安，我是银子。看到了有很多之前开车潜水收听的朋友，今天冒泡来留言了，欢迎大家。看来今天早上比较轻松啊，
0: 是因为快放假了，所以这个心情上或包括工作上可能已经完成相当一部分了、
1: 哎、心情很舒畅啊。同时呢，这两天早上可能也会有点堵，因为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嘛、
0: 哦、
1: 还在上学当中、
0: 哎、
1: 所以呢也祝大家听歌的同时开车好心情。
0: 对，堵车不堵心、啊、
1: 是的。也有人提醒咱们说今天是9月23号、
0: 哎、这个非常重要，
1: 秋分到了。
0: 对，秋分这一天昼夜均分，所以叫秋分嘛。
1: 对，所以你说秋分这一天从这个阴阳调和上来讲，它是非常的平衡的。
0: 是的，
1: 与这个春分的那份平衡不一样，春分是一切萌生然后期待夏天。
0: 对，
1: 而秋分呢好像更加的收敛一点，
0: 走向成熟。今天还是这个农民丰收节嘛，
1: 哎，对的，
0: 挺好的一个日子啊。
1: 嗯，所以呢平衡也是秋分最核心的意象。
0: 那个成语叫平分秋色，平分秋色说的就是秋分这一天刚好把这个秋天在中间做了一个刚好平分的一个节点，要不然后面几天怎么叫中秋呢、
1: 啊、
0: 你看这一些连起来就非常合理的这个逻辑、啊、
1: 而且这些名字啊都在这样我们的日常当中增添了几分惬意和舒适，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对对，所以呢秋分这样的一个节点是经历了一个一整个盛夏的那份炎热过后啊、
0: 嗯、
1: 一切归于平静，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是的，
1: 从秋分以后可能就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0: 啊、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收要慢慢开始了啊。接下来这个歌也是蛮有我们这个中国风的味道，这样的很动听的一个国风小调 R&B 啊，然后里边那个琵琶啊，琵琶和笛子都非常的悠扬，很动听。
1: 哎呀，突然好趁这样秋分的节气哈、
0: 啊。从苏三变成苏三啊，爱恨情仇穿越时空，现在听依然经典的苏三。

0: 还是这个民族乐器最好听啊，你听那个每一下那个弦都拨到心上、啊、
1: 哎呀真的是拨到心上，感觉雨滴打在心上，然后闻到了桂花香，感受到了中秋的气氛，感受到了秋分的平衡与安然。
0: 你可说的真好，出口成章一下子就是一个抒情散文还有画面感啊。
1: 被你点到了，就是说到这些乐器的配合哈、嗯、就是感觉跟我们的听感是非常的默契。
0: 对啊，这就是 DNA 里的东西，血脉的东西、啊、
1: 是的。还有我们的刘小乔说了，吃南果梨呀、啊、中秋时节就是南果梨丰收的时候好吃、啊、南果梨是那种不太大的，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0: 啊、就是小小的那个青皮梨，
1: 好像不太大，酸甜的、啊、这梨也分很多种，现在中秋时节也很多地方这个叫秋月梨吧。
0: 哦、啊、对，我知道、
1: 哎、
0: 知道这个
1: 大大的圆圆的、
0: 那个、水分很足、
1: 哎、也上线了，包括上面带点点那个煮水比较合适的、
0: 啊、
1: 应该叫鸭梨吧，是不
0: 是？啊，对对对，黄色的那个、
1: 哎、那个不太贵，然后煮水呀、啊、煮汤啊都比较舍得的那种哈、
0: 啊、我说实话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南果梨是水果的果，我从小一直以为是东北口音，它是就是南方的东西所以它叫南果梨，然后东北人说南果梨，我以为它是一个口音、
1: 哦、你以为是、哦、
0: 其实就是果，那个果，
1: 你以为是这个祖国的果，
0: 对对
1: 不对、
0: 啊、
1: 对、哦、
0: 南国的东西嘛，南果梨结果其实是水果的果，我今天才知道这仨字，
1: 小时候奇奇怪怪的知识长大了得到了这个验证啊。
0: 对啊，
1: 还有我们的可乐吗泡泡说，之前总是在车里听节目，今天在被窝里听歌。哎呀，这是放假了，
0: 放假了、啊、
1: 好惬意。
0: 好惬意，
1: 早安吧朋友，
0: 确实好惬意。您说就放假了，还醒这么早啊？
1: 被窝里听歌，表现不错。7:29、嗯、，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陪伴各位在早起的时光当中。我是银子。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下面跟 JJ 林俊杰进入到三国的时空。这个歌、嗯、最有名的就是那句"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最赤壁"。

0: 我要我的音乐。
1: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这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合作的开关，就是想打开那个开关，走出一些可能生活进入到一个城市化的死胡同的感觉啊。
1: 是的，北京时间的7:40，用音乐啊打开今天的开关啊，今天的开关已经开启了。
0: 是的，
1: 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有人说，小钱说的这个南果梨，
0: 对，
1: 他小的时候和你的认知是一模一样的，
0: 是吧？对，因为确实呢，凡是有朋友有名字叫，比如说王建果啊
1: ，
0: 大果王子，就是有一种说法啊，
1: 一种东北的说法。还有人说最近经常有数据给他推叫一种香蕉梨，不知道有朋友吃过没？
0: 好像有吧，啊，就是可能的味道会有一些相似的，是不是？
1: 好不好吃也可以通过平台告诉他一下啊，
0: 对对对，
1: 他再决定要不要买来尝尝。
0: 咱们在丰收节聊点这个吃的喝的，这个丰收的这个作物应该觉得挺幸福的。
1: 今天是秋分的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的，
1: 非常有意义的一天，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
0: 开开心心听一首张杰的微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几年，整个城市都在改变。

0: 非常典型的好妹妹式的和声，这首歌叫飞远啊，非常温柔的一首歌。
1: 我们的心也跟着即将到来的节日越飞越远、啊、
0: 真的心都飞了。
1: 是的， SHKJ 说了香蕉梨呀、超好吃，之前那位听友提到的想得到一些大家的意见哈、他说超好吃，放软之后酸甜的绵软都不用嚼。
0: 哦，我知道是哪种啊、对，
1: 是大头梨吧。
0: 对对对对，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昵称，而且全国各地说法都不一样
1: 啊。原来如此。冰鱼小姐姐也说了香蕉梨越放越软越放越香，看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口感了
0: 啊。 对，
1: 很多可能牙口不太好的呀，老人啊，或者是小 baby 啊，可能吃那个也很好、
0: 有的人喜欢脆的，有的人喜欢水多的，有的人喜欢比较绵，口感比较绵密的，都不一样啊，
1: 各有所好。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说说即将到来的中秋你都准备了哪些美食啊，或者你到了各个地方啊准备都吃点什么。
0: 我还看到有朋友提醒到这个秋月梨、听这个名字觉得非常的有韵味。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别惹我，就是郭富城和陈慧琳演的。
1: 哎，好像我也看过。
0: 然后陈慧琳叫吴秋月，是一个专栏作家、郭富城是一个电台 DJ。他们两个开始就互相看不惯，总在节目里和文章里互相 battle， 后来结果产生爱情了，是一个对抗路情侣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1: 你怎么那么厉害，每看过一个电视剧或者很早之前听的歌、里边的歌词或者人名都记得特别清楚。
0: 可能就是是不是青春期的时候是这个脑子最好的时候，还有就是本来可能就是可能这方面的记忆力会好一点吧。
1: 对，你可能对这些都比较敏感哈。
0: 对，没想到就用上了，你看看。
1: 是的，我们的大鹅说今天为啥说梨呀、门头沟的京白梨。哦，这是坐标北京的朋友。
0: 那应该也不错啊。
1: 我们就说说中秋的美食嘛，就提到了这个梨。
0: 在地的，对呀、
1: 对，秋分前后啊，这个梨上架的好时节、各种各样的口感口味吃起来，还有其他的美食也欢迎继续留言。那刚刚那首飞远过后，
0: 接下来是胡夏的交给时间，这是一个 OST， 有点那个暗黑气质的圆舞曲的感觉、一听就是很有画面感的 OST 的歌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12: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